见牛眉还没能留了酒。我眼看我输了卡帕，我输了卡萨卡克拉，眼看前世今天开的嘛，有两面要来的，上面飞过来的下去了，上面没得说，上面念的对。